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

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 50%。 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3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佑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佑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佑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有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

大多呢采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永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永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永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永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

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雍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雍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音乐广播，爱的爱别人，可是真正在一起以后就忘记了疼惜，不再如获至宝。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要在心里最深刻的地方去珍惜就很难了。

总是害怕爱情老去，总想为爱情保鲜。张小娴说，为什么要保鲜呢？它又不能吃。爱情就像世间大部分的事物，总有高低起落，总有好和不好的时候。它如同季节，春去秋来，每天在变。它又像月色，阴晴圆缺，一直在上演。你管不了爱情，只能够管好你自己，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只要你新鲜，爱情也就新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时世界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走着走着发现走进了一条岔路，到头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你拼命翻过墙，却发现后面是深深的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你还在跌跌撞撞找出口。你会找到的，我们都会找到的，不是吗？

无底洞，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能完全弥补遗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留给你的就一定是后悔。

师父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你要不快不慢的成长，在过了经常搞砸一切的年龄之后，学会搞定一切的本领。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南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先继续来听一下胡彦斌在2004年这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他的翻唱。你知道在那一年有人问他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没有边界。后来的胡彦斌果然是没有边界，他去了我是歌手，去了天赐的声音，也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夺冠，他去了所有能够唱歌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这张专辑，就像是他的音乐宣言，更早也更坚定。这首歌也表现了在当时他就有非常惊艳的改变能力了。

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榜单当中有哪些亮眼歌曲。首先来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这是他在45岁生日当天发布，也是本期的季军。20年前黄伟文给他写了首《给10年后的我》，20年之后他用一首《自由的夜》来回答：我挺好的，谢谢关心。这种松弛感是40加才有的。

来听到排在第四位，来自周深《每个人》，这是他首次用贵州方言演唱，融入了侗族大歌，像是从贵州的山峰里长出来的歌，而不是被唱出来的。这不是一首竞技型的歌，而是一首写给故乡的情书。

在第十一位的是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被驯服的象》，两个人唱得好听，声音和谐，气质搭，很明显这不是一首冲冠的选曲。在这个人人都想赢的时代，他们在本次比赛选择了不争，这本来就是一种态度。

丁世光林月，这首歌在本期拿下了冠军。凭借 R&B 为底色的编曲，用弦乐、钢琴还有爵士器乐来铺陈氛围，不是靠技巧取胜，而是靠氛围感、质感，还有那种不着急的从容感。这种克制反而成了当下的稀缺品。

再来听到本期第十六位，来自王鹤野黄龄过海，这是八仙的 OST。 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两首歌都是由唐田和鹏飞来联手打造。在过海里，曲风融合了复古 disco 还有国风元素，也打破了传统神话配乐厚重的印象。那这首歌看似是讲八仙渡海的冒险，其实也是讲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生渡海嘛，难免会遇见风浪，我们不必追求完美的答案，有幸在路途上遇见同行的伙伴，彼此支撑，自在向前，也许就是最珍贵的旅程。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说一个关于吃的话题，相信这个乐享生活当中我们将会将这个吃的话题延续下来。当然我相信吃东西这件事儿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很难统一。但是到底米其林餐厅指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有这个榜单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主持人李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李毅。
1: 大家好，我是李毅。怎么了？
0: 我好像发音没有发准。欢迎李毅
1: 啊，新年伊始的伊。
0: 对，
1: 其实呢，说到米其林，第一个反应，每天工作聊车嘛，第一个反应又轮胎啊，开始聊车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早年间的时候，你做生活方式的节目嘛，在外语广播，
1: 是，
0: 然后后来又在交通广播做这个跟汽车有关的话题，你正好像米其林轮胎一样，完美的结合了，
1: 对，这么多
0: 年美食和轮胎，
1: 对，这么多年没跑开米其林这仨字儿，
0: 对。
1: 其实还做了一番研究，米其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也不乏在咱们北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去吃过米其林挂星的或者是推荐的餐厅。那最开始米其林这个所谓指南出来确实跟汽车有关系，待会儿咱一条一条慢慢跟大家来聊呗。
0: 好，关于这个榜单啊，您就有没有关注，或者说曾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就品尝过米其林餐厅的上榜餐厅指南当中的几个，味道怎么样，经历怎么样，欢迎各位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更多的朋友还是非常喜欢，毕竟对咱们来说吃这个话题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哎，李毅同学，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过，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分不太清为什么一个出轮胎的公司会有一个餐厅指南。
1: 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就查过，因为本人也是吃货一枚。米其林啊，真的看体型看不出来。
0: 不，你的体型虽然有点像，但是你的体型不像高磊就是变化无常，你还是相当稳定的。
1: 相对比较稳定。
0: 对。
1: 米其林一开始啊，他们出轮胎的时候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去买车，多去换轮胎。怎么办呢？就让大家说你们多去旅旅游吧。米其林这个品牌刚刚建立的时候压根私家车没普及呢。当时查了一下资料，在整个的法国国家境内也就大概3000多辆车。那你说这么小的车，就这么少的一个车的保有量，那轮胎不是换得慢吗？
0: 是的。
1: 那车上不去就让大家多跑路呗。于是呢大概做了一个米其林指南。一开始这个指南不是在聊餐厅，实际上在聊跟大家旅游跟开车有关的这些推荐，比如说加油站，比如说哪儿好玩，那玩捎带手的可能就把餐厅给说了。
0: 有点像现在的去哪儿网，其实
1: 就是帮着大家去设计旅游路线的。说这个地方哪儿好玩的，然后呢你开车过去的话没有问题，加油站呀餐饮呀住宿啊都没问题，那鼓励大家多开车，那你开车18000+的不就换轮胎吗？就回到了我们的话题。
0: 就是呢，既然不能让您增加汽车数量，至少让您多跑几次长途，
1: 是这意思。
0: 这个轮胎就相对费一点，费了轮胎长了没时，您还得再换条新胎，
1: 是不是很有心机？
0: 对，很有心机。
1: 对，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确实管用。我发现大家在跟随这个米其林指南去出去旅游的时候，加油站呀所有这些东西啊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加油站它往那一杵好多年不带变的。餐厅不一样。有可能呢我今年的餐厅明年搬了啊，拆了换老板了。那他呢就每年会出一个米其林指南。实际上大概18几几年的时候这事儿就有了，大概在3-4十年以后才开始米其林系统的给大家去出跟餐饮有关的。
0: 以前餐饮是服务的其中一项。
1: 对。
0: 后
1: 来呢就现在1930几年吧，没记错的话啊，就开始做这个餐饮相关的一些米其林。其实有一点点像咱们现在出去吃饭不也去搜搜手机的 app， 去看看有没有说这好吃不好吃。那一年一年的发展到今天，其实真正车主自驾游的反而不看米其林指南了，都是咱吃货看。
0: 因为说实话现在它这个榜单扩大的范围越来越广，不光是他们本地，就全世界的不同的城市也有一些指南，已经不是说您开个车就可以到了。其实但最早的初衷就是一个自驾游的一个美食推荐。
1: 是。而且据说呢米其林为了 没有漏网的这些餐饮，雇了很多很多号称米其林密探的一些工作人员。
0: 嗯，
1: 那一开始听到这些所谓米其林密探的工作条件，觉得还挺美。一年365天，对吧？他们大概住酒店，要住大概150宿。啊，150个晚上，
0: 一年有半年都在住酒店，
1: 半年都在住酒店不着家。同时呢，一年365天，大概呢要在餐厅那儿吃240顿饭，啊，240顿饭，那不是吃啊，那可是工作。每次吃完一顿饭以后，还要递交一份报告。
0: 嗯，
1: 在全国啊，不是全国，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好多城市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密探，身份秘而不宣，你也不知道进哪个餐厅的某位食客，其实就挂着米其林密探这么一个职位，
0: 就是偷摸去的，
1: 偷摸去的。
0: 嗯，
1: 而且据说呢，同样一家餐厅，两位偶然间去了，给出的评级评分不一样，那还会派第三、第四位。啊，
0: 那请问是不是他们公司报销？是不是？
1: 肯定报销，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你知道，像有曾经我看过一些报道，有一些餐饮的老板啊，他们会

0: 非常的敏感，会看到这个人的神色和他拿出小本本的样子，或者因为这个侦探每天都要大吃大喝，所以他可能胃会受不了，所以他可能会比我们点的少，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就点他们家的一道当家菜，然后呢又拿小本本记录，然后看上去又躲躲闪闪，
1: 于是就得到了老板的免单。 对，
0: 对，老板有时候就会分析觉得哎这有可能是密探，过去之后就说、哎今天这摊算我的。
1: 哦，
0: 但是他们据说有一个规定是不允许免单、必须得他们自己来出钱的。
1: 哦，那这样的思路呢就是去米其林轮胎厂借件衣服啊，就是我也点的很少，也拿个小本本记，后背还有一个米胖子。
0: 哦，太明显了。结果呢就是这一次就是不太喜欢这个榜单的人直接过来，好啊，就是你们评出来的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吃吧本身是一个见仁见智不太好量化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最简单的说，咱中国地大物博，南北两个地方两大区域，大家对于美食的一个评价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0: 嗯，
1: 西红柿炒鸡蛋搁糖还是搁盐，对吧、那所谓的豆花豆腐脑是吃甜的吃咸的、那整个一个国家它都无法做到口味统一，那你让国外的人去评价异国他乡的美食其实是有难度的。最开始米其林我估摸着没想把这事儿闹这么大、就是还像刚才咱说的
0: 卖卖轮胎，
1: 哎，卖卖轮胎，然后呢让大家多出去玩多跑一跑，但是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因为大家对于米其林指南对于餐厅的推荐又很看重，不评又不行，这又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品牌，但是你说真评吧，真的有那么多值得被大家信服的人去评价也不太好找，所以说现在有争议也正常。
0: 其实我们还其实聊过这个话题、这个榜单啊有很多本地的朋友会觉得有点气愤，说为什么本地菜入围这么少、然后摘星的西那个级别也不够高、其实在不光在北京，在上海广州啊包括其他国家，在公布榜单的时候当地人都会有异议、但是其实我们想说他这个榜啊是给游客看的，因为我们刚才又为什么要从历史渊源聊起呢，这个最开始是为了自驾游的目的地拉动这个轮胎的销量而举办的、所以这一定是给这个城市以外的人看的、所以有一些当地人的口味觉得特别好的餐厅它未必特别融合适合全国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其他人的口味、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相信咱所有听众网友啊可能都有所耳闻，就是米其林三星一星二星三星的评判级别，那其中呢三星最高级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因为这家餐厅去设计一条旅游线路，我专门就是去这个国家去这个城市去旅游，不为了那些别的，我就为了这家餐厅来这儿吃顿饭、那有可能这个评级的标准大家都听说过，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您想想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什么都不看什么也不玩，我就为了在这吃顿饭扭头回去了，就是这个餐厅的标准确确实实要非常高才行。苗山你吃过米其林三星吗？
0: 我吃三星啊、三星没有吃过一个两星的，
1: 对吧，其实三星真的非常难评、
0: 其实我印象里啊就是米其林的榜单上的能够上星的餐厅都会相对贵一些、但是我有一个经历真的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我旅游的时候到了一家两星的餐厅、我本以为它会很贵，所以我豁出去了，就是吃一顿狠的，勒紧裤腰带，过后几天每天吃三明治。
1: 你不要解释，你的经济状况我们都了解。
0: 就是不留钱呗、结果还真没有那么贵、而且那家餐厅出乎意料的很平价，而且它其实所在的是一个酒店所在的餐厅、你会发现米其林榜单带星的餐厅大部分是高品质的餐厅、甚至上是酒店里面所属的餐厅、然后呢这间当地市中心又是一个豪华酒店的一层的餐厅，而价格跟当时的平均的社会餐饮价格是差不多的，反正我当时和一个女孩我们两个人一共花了大概80几欧，
1: 那当时汇率就是小几百块钱呗，人均啊，
0: 对，
1: 小几百块钱。
0: 所以其实以我们印象里米其林两星餐厅的这个价钱，我们听说的费用来说这个算便宜的，而且还是标准的一个4道食，
1: 四道的一个套餐、对吧，
0: 头盘就是开胃菜主菜甜点、然后前面呢还有个汤，
1: 哎呦呵，这描述的我饿。对于米其林其实有一个小的小程序吧，在这个微信上会有一小程序，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是在美国纽约和后来去的波士顿这些地方，尤其是以纽约的曼哈顿那个岛为特别夸张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那个小程序呢可以搜索你周围附近的米其林餐厅挂

0: 星的推荐的都有，你可以自己筛。在曼哈顿岛上有好几百家，其实就那么一个不大的小岛，南北有好几百家，你那地图打开以后密密麻麻全是小红点，
1: 就跟咱们刷的共享单车似的，是吧？
0: 哎，对，就是那意思。非常幸福。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密度，它的三星餐厅也仅仅只有几家。
1: 嗯，
0: 但是呢一个岛上有几家米其林的三星已经非常夸张的程度了。
1: 嗯，
0: 相信除了曼哈顿岛，应该我不记得有其他地方米其林的三星的密度能够这么扎堆儿。
1: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餐饮在美国相对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嗯，
0: 但即使是这样，三星的曼哈顿岛上的三星餐厅也非常不好预定，我估摸着没提前个半个月是没戏的。而每一家米其林三星啊，就是在那个区域啊，米其林三星基本上人均也要几百美元，几百美元，就是肯定是要上千的。
1: 所以大部分，大部分带金餐厅是比较昂贵的。
0: 是是是，所以三星餐厅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专门为了这家餐厅去设计一个旅游路线？也看大家的选择。如果是吃货的话，也许也是值得的。
1: 但是其实啊，很多人在吐槽这一次北京的榜单，他们就不太认可的同时，其实我倒不想吐槽榜单，因为毕竟啊，我之前有问过他们米其林评选以外的人，但是同公司的人，我也说，我说，这谁选呢？他说，你要知道，第一年选的时候，我们的侦探长的不够多，基数不够大，所以可能会有偏颇。我觉得随着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会慢慢的接近大家理想中。我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但是其实我想吐槽的是什么呢？我不喜欢他们的分类。我觉得如果你想评星的话，你不管它是贵的、便宜的、人均高的、低的，应该是在一起评，因为美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标准。怎么能现在有一个比比登，就是相对大家能够对平民一点的小吃或者小摊位，结果现在米其林的正牌带星的全部是比较昂贵的餐厅。其实这是我喜欢吐槽的一个点。
0: 我印象当中啊，米其林评星的级别，因为米其林也分比比登、米其林推荐和米其林的星级吧，对吧？那米其林它真正上星的餐厅，除了餐饮好吃不好吃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
1: 比如说，
0: 如果是三星的话，对，出品、食材，这都是跟吃有关系的。
1: 环境，
0: 就像你说的，甚至于服务。但是呢，后两条环境和服务，有可能街边小店确实达不到。那一定程度上来讲，除非他修改以前的规则制度，否则的话他必然上不了榜。可能咱们猜测啊，可能他们又会觉得有很多街边接地气的美食值得大家去尝试，但是确实环境一般，确实谈不上什么服务，那不如去试试，所以才开创了这么一个小的榜单。我觉得初衷应该是好的。
1: 那你要这么说了之后，我就不想吐槽了，
0: 对吧？
1: 我就可以理解了。
0: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那个餐厅，在东京地下室的那个餐厅被摘星了，从三星直接摘到零星，就是因为
1: 没评上，
0: 对，不公开对外了，就是他只接受熟客的私人定制。你要是这种走路过去、打电话过去，人不认识你的话，不公开对外了。也就是说，他的出品并没有下降。不是说从三星忽然做的不好吃了，食材不行了，主厨不干了，不是，它只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则，不符合米其林的标准了，那它就瞬间摘星了。
1: 这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评上星的这些餐厅不用骄傲，这只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对你过去的鼓励。
0: 压力非常大，
1: 非常大，尤其是如果你今年得了两星或三星，明年万一没评上，这压力就会更大。
0: 压力非常大，想想当年三好学生，对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三好学生，那四年级要是没评上啊，回家面对的父母，对吧？那压力非常大。
1: 对，所以其实对于评到星的餐厅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嘛，但是未来能不能保持，咱们先不说再创高峰，咱们能说保持，对于很多餐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了。
0: 是，所以说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也有米其林三星主厨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
1: 但这个说法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可，哪有选厨师这件事情呢？
0: 比如说啊，美国有一系列的这个餐饮节目，以大家很熟悉的 Master Chef 为例，对吧？里边呢，选的都是米其林，所谓的就是米其林主厨，像 Gordon Ramsay 就是他们这波人，然后他们就已经不是说我三星主厨，他说我名下开了很多餐厅，然后呢挂着米其林星的大概有20颗吧，累计
1: 就累计在一起，
0: 累计有20颗，但是呢 Gordon Ramsay 他们那个餐厅我也去吃过啊，我也去吃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他在开了一家，
1: 怎么样？
0: 出品一般般吧，出品一般般吧，当然也不是三星啊，不是说他名下每一家餐厅都很优秀，但是呢出品只能说一般般，一定程度上

0: 所有的人口来顶上了、嗯、这家餐厅到底有没有人气、嗯、更加说明问题一点。
1: 是，而且米其林这个榜单吧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0: 嗯，
1: 谁说今后不能咱们的点评这些出个小册子啊，出个什么东西传到国外去、嗯、
0: 当然
1: 对吧，然后咱们自己出的那都是大数据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嗯、
0: 咱们绝对是大数据、
1: 啊、绝对的。那你说白了北京咱们这些餐厅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偏颇，咱往这个不好的地方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个别刷评价，但是当它的数据量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大致通过点评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评分能够判断出相对符合大众口味的这家餐厅评分到底是高是低、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它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对、
1: 嗯、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0: 大数据确实很说明问题、嗯、这也是一个虽然众口难调但是大多数人如果都喜欢、
1: 嗯、
0: 那就是用英语的话就 means something 就意味着什么哈。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哎呦马奇这么
0: 洋气有没有
1: 节目风格很高啊
0: 这种就有点品质确实
1: 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榜单大家不用对这个内容啊就是特别的比如说疑惑，或者大家对这个内容上就觉得不解。当然我觉得呢对于很多餐饮做餐饮的人来说他是有指导意见的。我其实之前也跟同事也聊过啊，很多人吐槽为什么我们中华老字号没有太多入选。我觉得一呢有可能它比较对我们当地人的胃口，甚至咱们说咱们从北京以外的其他的游客朋友也好，或者长居在北京工作但不是本地人有可能都会吃不惯，何况是外国一个评审团来他可能更加吃不惯。另外咱们有一些老字号虽然我个人也喜欢，但是出品服务和环境、
1: 嗯、
0: 我不得不说真的是可能大家重心只放在味道上其他有忽略了。但我们说你们现在竞争的环境是和人家不管你是老字号还是新餐厅但是是同一起跑线的，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老字号也在环境服务以及出品上争一争气。
1: 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淘气那时候呢上小学班里边老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话呢现在肯定是不符合科学依据的啊，吃东西肯定要吃干净的，但是咱想象吃过的这些吃食啊，有一些街边的小店或者一些举个例像串串香麻辣烫真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四川在夏天的夜晚看到街边露天啊给一个小锅子，然后呢每个人拿的这个串装在那个小锅子里边去涮，边涮边吃边聊天，那个味道真的不是所谓富丽堂皇的餐厅你能吃到那个串串香能够比拟的一些味道。
0: 嗯，
1: 但是你说它能干净吗？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怎么去权衡好吃和卫生环境服务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儿。之前呢咱们国家也拍了很多跟美食相关的纪录片，那舌尖这事儿就不提了。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挺有意思叫嘿小面，在央视播过。那这个关于小面题材的小纪录片呢不到一个小时，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流口水。因为它首先小面啊就是每家跟每家不一样，同时呢大多带着点辣味儿。当你饿着肚子然后看那样带着辣味儿里面那些食客稀里呼噜的往里边卷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真香。
0: 原来你也是主食控啊。
1: 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对面食一般般，但是对小面尤其热爱。但是呢，因为小面主要吃的是调料嘛。但是呢，其实真正冠以小面二字，都未必见得是大餐馆，都未必见得有多干净。当然咱们不去一概而论啊，但是大多都是搪瓷盆，然后几种调料拿小勺一甩啊，调料甩在那个碗里边，然后现煮的小面往里边一捞，街边一吃。也就罢了，你说好吃吗？你问问任何一个当地人，小面好吃吗？重庆人都会告诉你太好吃了，这就是我们人生基因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按照服务，按照环境
0: 出品
1: 啊，您坐在马扎上去吃这个东西，它能上榜吗？
0: 所以只能上 BB 灯是吧？
1: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那句话，米其林的初衷只是让大家多开车。
0: 哎，
1: 这事儿，
0: 他的初衷就是多开车，咱们那个多换轮胎，
1: 对，
0: 然后多卖几条胎出去。
1: 结果现在好多街边小店连个停车位都没有。
0: 嗨，咱们其实有时候聊啊，就是吃饭这个话题，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有时候吃一口好吃食，就是可以自己穷开心。好，听首歌吧，放松一下。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

0: 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
2: 夜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7: 他
6: 无处不在，
7: 无处不在，
6: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7: 不同的体验，
6: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阵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集。

0: 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

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

0: 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2: 这个光绪帝也发现康有为不像其他的朝臣那样见皇上见太后时唯唯诺诺，他呢很是大胆，身上满带英武之气。康有为一瞅年轻的皇上，精神镇定，态度和蔼，思维敏捷。

0: 真是一代明君之风范，心中也是高兴。光绪帝问他，爱卿是广东南海人士吗？今年你有多大了？
1: 嘿，康有为万没想到皇上能上来就跟他唠家常。
0: 康有为连忙回答说，小臣乃广东南海人，今年40岁整。
1: 哦，
0: 光绪帝说，看来你比朕大12岁。朕听翁师傅说，爱卿自幼饱读诗书，通晓历史地理，后来又居住过香港啊，深受西学的影响。康有为说，哎呀，没想到皇上对小臣如此了解，小臣22岁赶赴香港，34岁回到了广州，在广州开办万木堂讲课，臣这学生大概有500-600人吧。光绪帝说，好啊，你讲的可是西学吗？康有为说，不完全是，臣主要讲中外历史上的一些变法，寻求治国之道啊。
1: 哦，
0: 光绪帝说，原来如此。他对于这位被弟子们称之为南海先生的康有为，那表现出了格外的尊敬，因此康有为便向皇上慷慨陈词。他直言说，皇上圣命，洞察病源，既知病源，既知守旧之祸败，则非进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啊。光绪帝有同感，他点点头说，如今看来是非变法不可了。康有为说，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变，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意也。光绪帝赞同康有为的观点，同时呢，也对军机的掌权大臣们表示出了不满。光绪帝说，那些个人皆不留心办差呀。康有为明白皇上的意思，便说，皇上既然打算变法，唯有寻找提拔录用像小臣这样的人，广其荐举，与之招对，察其才学才好。皇上要亲自维护，不吝赏爵，破格提拔，才能受特殊之效啊。康有为侃侃而谈，光绪帝听得心潮澎湃，他几乎一字不漏地认真听讲，时而身子稍轻，时而面露和善之色，边听边不断地点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康有为不是朝中旧臣，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因此他讲究平等自由，虽然在礼节上对光绪帝十分尊重，但是言谈举止时常表露出真情平等的态度，这亦使光绪帝感到耳目一新。很快两个人畅所欲言，越谈越投机。康有为见光绪帝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触，而且呢，几乎没有什么皇上的架子，这个皇上是一个头脑敏锐，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青年天子，于是康有为放心大胆地问道，既然皇上变法之意已决，为什么如今行动如此之迟缓呢？一句话说到光绪帝的痛处。光绪帝瞅了瞅外面沉闷的天气，然后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唉，朕虽贵为一国之君，但如今仍受制于人呐。这句话说的康有为半天没答上来，因为什么？他知道皇上指的这个受制于人自然是背后的慈禧太后。康有为想了一下，他说，如今太后垂垂老矣，有些事情还需皇上自作主张为是啊。两人越谈越投机，越谈问题越尖锐，但谁想到屋里说话外面有人偷听，他俩所谈论的这些机密恰巧隔墙有耳，西太后安排着皇上一个小太监一字不漏地把这些

话全给听了去了。转脸这小太监马上就到西太后身边去报信领赏去了。可恶的是，他只传给西太后有关制度变革、人事任用方面的一些谈话内容，关于说其他好的举措他都没有具体讲。至于光绪帝跟康有为谈到了办学、铁路、矿业、构建、练兵等事，他什么都没提。西太后本身就爱嘀咕事儿，一听这些更为忐忑不安呐，气得脸色铁青。事后他把荣禄叫来，跟荣禄说，你要抓紧练兵啊，皇上恐怕要对哀家动手了。虽在西太后的暗中监视下，光绪帝仍然是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此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从光绪24年4月下旬起，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的谕令像雪片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这么一来，变法维新人物自然是欢欣鼓舞，而那些守旧派人物自然是沮丧不安。5月14日，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之后，又召见了另外一个四品以下的小吏，就是梁启超。此时的康有为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多日来他极力地向皇上推荐另外一个改革派人物梁启超。于是光绪帝决定见一见这位自称布衣举人的梁启超。这一天，梁启超在太监引领之下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见到意气风发的这位青年天子。可是光绪帝跟梁启超一谈起话来遇到了麻烦。因为什么呢？梁启超广东口音太浓了，光绪帝几乎一句都听不懂。梁启超急得又打手势又装腔作势的学京腔，学半天光绪帝还是听不懂。后来实在没辙了，这梁启超便伏在御案上给皇上写，他说，臣已将变法之举写成书献呈给皇上。写完之后，从怀中掏出了自己编纂的变法通义，双手献给了光绪帝。光绪帝看了很高兴啊，他说，爱卿的文章朕早已听说过了，今日既然得此书，朕一定认真阅读啊，表现出谦恭之态。转过天来，光绪帝又召见了谭嗣同、黄遵宪、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光绪帝频频召见维新人物，早已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朝中一些老臣纷纷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告密。西太后对这些事情并不以为然，她没有着急采取什么行动，也没有恐慌。等这些个老臣们走了以后，他微微一笑，告诉李莲英说，小李子，你去准备游船，下午哀家想到昆明湖去游玩游玩。啊，李莲英听了也一愣，他说，老佛爷，你可真叫心宽呐，朝中来了那么多的老臣，纷纷告皇上状，你还有心去游湖。西太后说，那怕什么呀，让他们折腾一阵子吧，哀家还不到出场的时候呢。李莲英说，老佛爷厉害，越来越让人猜不透了。慈禧一笑说，行了，小李子，别耍贫嘴了，让你那些同伴们多留心皇上动静就是了。李莲英自然明白，他说，请老佛爷放心，那些个小太监们都忠于老佛爷，皇上那边有个风吹草动的，哪怕皇上打个喷嚏，他们都得如实过来禀报啊。慈禧太后听完了，满意的露出了笑容。咱们再说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任行走之后，一方面网络变法人才，使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积极参与变法者得以重用，
另外一方面又帮助光绪帝拟定了一系列的谕旨，把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光绪24年7月14日，光绪帝颁发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惊骇的谕旨，那就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6个闲散衙门，将其归内阁及刑部、礼部办理。而后又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3省巡抚。谕令颁发，这些养尊处优、高官厚禄的老臣无不惊骇啊，有的哭天抹泪，有的恨得咬牙切齿痛骂光绪帝，有的立刻跑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状去了。谁料到这么一来也触怒了西太后的神经。在变法之初，西太后就强迫光绪帝颁发了一道谕令，就是凡是朝中二品大员的任免，皇上不能一个人做主，应该报皇太后裁决。这等于就是一二大品的任免权在慈禧手中，如今光绪帝打破了这个规矩，那就等于是向西太后进行挑战呢。光绪帝一下子罢免了那么一大批的旧官僚，让西太后也感到震惊。光绪帝赶奔圆明园来请安的时候，慈禧太后脸色显得很不好看，她耷拉着眼皮说：皇上，哀家听说近日你在宫中闹得不轻啊，不少老臣跑到园子来哭诉，告你的状了。光绪帝理直气壮地说：回亲爸爸，朕要变法，但是那些个顽固派老臣却百般阻挠维新运动，对于他们朕不能再姑息了。慈禧太后不满地望了一下皇上，然后说：那些个廷臣有的是3朝元老，他们一心忠于朝廷，如果没什么大问题是不能够任意处置的，要不然朝廷上下闹得人心惶惶，那还了得呀，那会引起混乱的。如果皇上一意孤行，乱了章法，皇上也没办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光绪帝听得非常生气，他抬头看了一下西太后，然后说：亲爸爸，皇儿即为一国之君，就当以拯救大清子民为己任，岂能够死抱着什么祖宗家法而不放啊，误国殃民之事皇儿不干。西太后听完气得直哆嗦，他说：你放肆，你是中了维新派人物的邪了，怎么亲爸爸说话也是误国殃民吗？说着他抄起那个茶碗来，啪就摔在了光绪帝的眼前，把光绪帝吓得一哆嗦。然后慈禧太后也没看他，把脸一绷说：你退下，日后皇上不要再来园子请安了。这句话也真把光绪帝吓着了，一时间手足无措，扑通一下连忙跪在了西太后的面前。他连忙跪下请罪，哀求说：亲爸爸，请您息怒，皇儿不孝了，还望亲爸爸原谅。好大半天，慈禧太后这才平静了一下心情，然后眼中含泪哆里哆嗦地说：皇上早已把亲爸爸对你的恩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你长大了，哀家也管不了你了，你眼里哪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呀？说完之后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光绪帝连忙恭恭敬敬地向慈禧太后又磕了一个头，他说：亲爸爸，请您别伤心，皇儿知错就是了，皇儿年轻有些不到之处，还望您多多海涵。说完之后便起身想走，西太后猛地叫住了他：皇上慢着，有个决定还没告诉你呢。
荣禄荣大人的北洋三军。

其中有一部分打今儿起驻扎到长辛店来了，还有就是皇宫各门守卫打明儿起由荣大人的卫兵来担任。光绪帝听完不由愣了，他万万没想到西太后竟然有武力来监视他，他再次的暗中叫苦，心说糟了，看来变法势必要流血了。西太后瞅着皇上半晌无言，然后低沉着声音说，行了，没别的事儿了，皇上回宫去吧，哀家也累了。光绪帝回到了紫禁城，仔细琢磨西太后的每一句话，越想越感到后怕，他深信西太后早已有防范，可能会以武力相威胁，让他停止变法运动，甚至还可以废除他这个皇帝呀。一直到深夜，光绪帝思前想后一点睡意都没有。珍妃看到这种情况，望着蜡烛下出神的皇帝，连忙走过去劝他说，皇上，今儿您怎么了？光绪帝一瞧是珍妃，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如今太后操纵着实权，万一她想发动政变废除朕的帝位，那样一来，这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不就夭折了吗？珍妃听了明白皇上所思所想了，不由也是一皱眉，他轻声说道，皇上，事已至此，如今已没有后退之路了，真儿以为皇上也该布置一下了，好应付一些突发事件呢。光绪帝听完这话，瞅了一下珍妃，便说，爱妃所言极是啊，朕立刻拟旨，令人将密旨送到康有为的手中，或许他能有妙计呀。珍妃说，皇上，真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光绪帝说，爱妃只管讲来，这儿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不可讲的呢？珍妃被皇上一鼓励，鼓足了勇气说，朕儿思前想后，总怕太后趁着九月阅兵之际发动政变，到那时岂不对皇上更为不利。光绪帝也想到这一点了，伸手把珍妃抓住，他轻声说道，朕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可是秋季阅兵，朕也不得不去呀。珍妃说，那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抢在太后前边，免得事情被动啊。光绪帝万没想到珍妃能说出这样的话语，不由二目发直，愣愣地看着珍妃。自从珍妃进宫以来，光绪帝不仅在感情上有所依赖，而且在朝政上，这珍妃也可以帮他出谋划策。珍妃见多识广，处理问题呢也比较冷静，他有男子气魄，真是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意思。每当光绪帝遇到棘手问题，他总在旁边来给皇上出主意，提醒皇上，有时能够一语道破天机，同时帮皇上想出好的妙招来。珍妃见光绪帝愣愣看着自己，他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慢条斯理地说，皇上，既然太后暗中早已派荣禄布置了兵力，皇上所顾虑的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难免了，因此目前谁抢在前头，谁就有可能胜利呀。皇上所信赖的维新派人士大多都是书生，果真打起仗来，维新派绝对不是守旧派的对手，朕儿以为还是应该尽快召见康有为，让他们研究个对策才好。

光绪帝说，好吧，朕这就传旨，让康有为、梁启超速速觐见。这时珍妃一拉皇上的手，皇上，恐怕他们已经上不了殿了。啊，为什么？你想啊，荣禄的卫兵已经控制了整个紫禁城，皇上怎么还能见得到他们呢？这光绪帝也感到为难了，爱妃啊，那你说朕该怎么办呢？珍妃说，那这样吧，皇上可以让杨锐设法联络康有为，让康有为或梁启超设法混入皇宫，皇上可以在玉庆宫召见他们。嗯，光绪帝说，这个办法倒是可行。珍妃说，这也算唯一的办法了。光绪帝显得神色紧张，他紧握着珍妃的手，低声说道，朕明个一早就拟一份密旨，让杨锐带出宫去，希望康有为他们能够尽快地想出稳妥办法来对付突发事件呢。转过天来，军机张京、杨锐正在军机处执事值班的时候，突然光绪帝的心腹太监王商悄悄走了过来，不用多问，一定是皇上有急事找他。他连忙起身问王商说，王公公，这儿只有你我二人，有话您尽管讲。王商在宫中生活了20多年，虽然说他从不干涉朝政，但是光绪帝近日的变法维新运动他是十分关注和赞赏的，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的眼线，实际上却心向着光绪帝。他低低的声音说，杨大人不必多问了，快随奴才去玉庆宫见驾。说完之后冲着杨锐一使眼色，这时偏巧庆亲王啊打远处走来了，杨锐连忙一闪身，他说不好，躲到屏风后头去了。王商便咳嗽一声，故意提高了嗓门说，杨大人，皇上有旨，召你养心殿见驾。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

0: 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这是偏巧，庆亲王啊，打远处走来了。杨瑞连忙一闪身，他说不好，躲到屏风后头去了。王商便咳嗽一声，故意提高了嗓门说：“杨大人，皇上有旨，召你养心殿见驾。”这句话不但杨瑞听清楚了，庆亲王也听见了，心中纳闷了，心说怪事儿。皇上派人到军机处来传旨，召见的应该是我这样的军机大臣，而不是他那样的军机张京啊。看来这里头有事儿，大有文章啊。不行，我必须赶快布置几位特殊的太监到养心殿打听消息去。于是庆亲王啊，都没来得及进屋，转身办自己事儿去了。杨瑞借这机会跟着王商赶奔玉庆宫来见驾。光绪帝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杨瑞上前行礼，光绪帝一把拉住了他：“爱卿免礼，朕有要事相商。”啊，杨瑞从来没见皇上如此慌神过，他顿感到事态紧张啊。他说：“皇上，臣一定句句牢记在心，请皇上明示。”光绪帝命太监都退下，然后带他进了里屋，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君臣谈话。杨瑞哪里敢坐，恭恭敬敬地站在

皇上跟前，光绪帝低声说：“爱卿不必拘礼，如今朕日子难过，已朝不保夕了。今儿个是皇上，明儿个说不定就是阶下囚啊。”这句话把杨瑞吓得更是一哆嗦，他战战兢兢地问道：“皇上何出此言？”光绪帝说：“昨儿个朕去园子见太后，太后斥责了朕宫，朕据此判断恐有不测呀。”啊，杨瑞听了神色更是慌张，光绪帝招着手，那意思让他镇静下来，然后继续说道：“爱卿不必惊慌，朕已拟好了一道密旨，爱卿今儿个就想办法把他送到康有为的手中，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快快设法来营救一下朕。”说着把这份密谕递给杨瑞，杨瑞吓得没敢接，两只手竟跟着哆嗦了。光绪帝看了不由心中恼怒啊，他大瞪着两眼说：“爱卿难道是怕受牵连不成吗？”杨瑞咕噔一下跪到了皇上跟前，带着哭气说：“臣不敢，此事臣以为乃是皇族宗室内部纷争，臣本是汉人，恐怕不便介入啊。”光绪帝听完这个气：“杨瑞，你好糊涂啊，朕与太后之争根本就不是什么家事不和，而是变法与顽固派之争，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呐。朕知你一向倾向于维新，怎么今日倒退缩不前了呢？”杨瑞一听连忙解释说：“不，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臣怎会退缩呢？臣可能考虑的多了，皇上差派臣遵旨就是了。”接下去光绪帝瞅着杨瑞踉踉跄跄的背影，不由叹了口气。下去光绪帝瞅着杨瑞踉踉跄跄的背影，不由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哎，朕不该委派这样一个人去传密诏啊。”咱们再说这杨瑞怀揣着皇上的密诏出了宫门，越想越害怕，感觉到自己肩上千斤重担一般，他机械地向前走着，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走了走，咣当一下脚下一个石头一半摔个大跟头。哎呦我天哪，把杨瑞吓得擦了擦脑门的冷汗，心说这是什么，这是要出事的预兆啊。哎呀，他仔细变了变方向，定了定神，这才赶奔康有为的住处而来，拖着沉重的步伐来找康有为。正巧梁启超、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这些人也都在康有为这儿，大家一见杨瑞突然来了，也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情况有变。康有为急切地问道：“杨大人，难道宫中有什么事儿吗？”杨瑞点点头，这时他脸色吓得蜡黄，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他说：“有，出事了。不，没事，不，有事，皇上有事。”刘光帝连忙递过了一杯水，安慰道：“杨大人不必惊慌，您坐下慢慢说。”杨瑞擦了擦额角的冷汗，喝了口水稳稳心神。谭嗣同又递过来一把扇子，杨瑞抓过这扇子忽扇忽扇扇了两下，然后说：“哎，这是皇上的密诏。”说着掏出来递给了康有为。康有为行了礼，接过来浏览了一遍，只见密诏上写道：“朕以为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臣任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则不以为然，朕屡次己见，太后更怒也，今朕位几乎不保，汝等康有为
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可妥宿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朕现在皇位都快保不住了，让康有为等人维新派人士赶快想主意，设法相救。康有为看完之后不由双锁眉头，他杨锐生怕离宫太久引起庆亲王奕匡的怀疑，便催促说，几位可速想个妙计呀，快写成密折，杨某人好带回宫去交给皇上啊。康有为沉思了一下，他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机，我建议皇上立刻改年号换福制，然后再迁都上海，以示与旧朝决裂，迁都上海之后即刻实行新政，到那时老太后远在北京，恐怕也奈何不了皇上了。刘光第表示赞同。杨锐听完眨不了把眼睛半天，他说，这样恐怕不妥，此计恐行不通啊，太后早已命令荣禄把军队驻扎到了长辛店，皇宫的守卫也是他的人，宫中稍有动静，恐怕他们就会先动手的。这康有为听了也感觉到为难，他瞅了一下谭嗣同，他说，复生啊，复生是谭嗣同的号，你说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康有为很信任谭嗣同，他急于征求谭嗣同的意见。谭嗣同仔细想了想，他说，我倒是有个建议，可不太成熟，仅供参考。康有为说，哎呀，情况紧急，现在谁的意见和建议都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呢咱们可以一块来商量。谭嗣同说，看来老太后打算以武力相胁迫，流血事件是在所难免了，既然如此，我认为咱们应该抢在前头，也以武力来对抗老太后。刘光第着急了，他说，我说谭大人，我等皆为书生，手中一兵一卒都没有，怎么个对抗法呢？谭嗣同说，咱们可以借兵啊。啊，大伙一听借兵，找谁借啊？谭嗣同说，当然是向太后控制的军队去借兵了。哎呦我天哪，大伙一听更为愣神了，这谁能借得来呢？康有为想了一下，感觉到其中有道理，他说，那你具体说说咱应该怎么借呢？谭嗣同说，以目前形势来看，朝中大部分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变法的，那些腐朽庸臣就跟瞎子一样，闭着眼睛瞧不见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倘若再不思急追，亡国就在眼前呐。当然这其中也有跟他们眼光不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少了些，尤其是手握兵权的，以我看目前就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这个人过去就支持维新派，所以皇上如果能够召见他授以重任，袁世凯手中拥有5000新式装备的军队，如果命他拱卫京畿，大事可定矣。此时帝后两党的矛盾也可以说已经激化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太后那边的近臣太监们管皇上这边的叫汉奸，因为皇上派的人大多数都是汉人，俗称叫汉官。太后那边呢便自称是佛爷派，因为西太后自己称老佛爷嘛。帝党这边却不那么叫，管他们叫老母班。于是谭嗣同

便跟康有为说，看来老五班那些人顽固不化，想阻止微信变法，我们此时不可不激进了。康有为说，是啊，在这其中要说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荣禄，一个是袁世凯，因为这两个人手中握有兵权呐。不过袁世凯先前倒是赞成微信派，而且呢他善于见风使舵，如果能够许他以高官厚禄，估计袁世凯会被我们拉拢过来的。这么一来，这袁世凯呀便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说到袁世凯，咱们简单交代几句。袁世凯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父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也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叫袁保中，是项城县的地主豪绅，后来捐了一个五品官。袁世凯是袁保中的四子，他的小妾刘氏生的。1859年9月16日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袁章营。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来了一封家书，说自己跟捻军作战得胜了。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一听，心中大喜，因此便给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一个凯字。他们这个辈分是世字辈，因此叫袁世凯。袁世凯其实后来是被他神母牛氏抚养成人的，因为什么呢，他在五岁左右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袁宝庆为嗣。这个袁宝庆膝下无子，于是便收养了袁世凯。袁世凯六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替他找了一个启蒙老师，教他四书五经。后来他的养父袁宝庆去济南、扬州、南京等地做官，袁世凯也跟着。打小他比较喜欢看兵法，立志要学万人敌，经常讲三军不可夺其帅，倘若我手中能掌握十万精兵，便可以横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当时人们对他这些说法都觉得好笑，因为他才十来岁嘛，所以笑称为袁书呆子。14岁那年，就是1873年夏天，袁宝庆不幸病死在了南京任上，袁世凯扶灵回到了袁籍，为他养父安葬，随后居住到陈州府淮阳县。第二年初，袁宝恒也是他的叔父，见袁世凯游手好闲，便带他到京城的家里读书，催他上进。同治13年到光绪3年，他正正经经地在北京读了4年书，大有长进。然后袁宝恒又命他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没有成功，他落榜了。同年10月袁世凯娶妻，这一年他17岁。第二年春天又回到了北京，两年

且很是投机，结拜金兰。后来他成为袁世凯毕生的重要谋士。等第二年，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然没有考中。一怒之下，他把诗文付之一炬，不再读书了。两度名落孙山，袁世凯不愿意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去外闯荡。1881年10月，他前往山东登州，投奔了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手下的幕僚包括张俭还有周家禄等名士，对袁世凯进行了指导。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袁世凯身上那股顽固之气逐渐消失了。转过年来，正好又是乡试之年，袁世凯打算再参加一次考试试试，但是没想到大清国的蜀国朝鲜突然发生了兵变，这样一来却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军乱，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的身份跟随着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然后驻藩蜀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这也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在朝鲜的一待就是12年呢，这其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咱不详细交代了。虽然说由于他年轻气盛，采取了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是有效地遏制住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进攻。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化妆成平民逃走了。7月22日到达了天津，袁世凯回国之后又在8月6号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草器械以及收集那些溃败下来的军卒等后勤事宜，一直干到第二年五月，他请假回原籍省亲。在前线这十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要用西方的练兵方法来训练军兵的想法。他认为要审时度势，扫除障碍，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庶足寒心也。因为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因此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先由刘坤一、李鸿章、王文绍三个人联名上奏保举袁世凯，紧接着荣禄等王公大臣也联名上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的陆军，光绪帝给予了批准，袁世凯正式进入了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来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现在维新派正在用人之际，谭嗣同便想到了他。康有为呢，也知道袁世凯思想其实也比较前卫，能够接受新思想，接受变法，因此对谭嗣同的看法他没有驳斥，而是呢表示了赞同。谭嗣同说，这个人本身是袁甲三的侄子，袁甲三是道光庚戌年间的进士，他可算是将门之后啊，我曾跟袁世凯有过数面交往，可否劝其大义，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把袁世凯拉到皇上身边来呢？那就看咱们的本事了，如果真那样的话，大事可成矣。康有为说，这个不妨阁下就去试一试，先探一探他的口风，如果说他真有此意，那是再好不过的。于是谭嗣同便递了个请假条子，然后呢自己请假5天，微服前往天津小站去游说袁世凯。

了天津之后，当天住到法国租界，转过天来过午，乘小车来到了小站。日落时分，便来到袁世凯营中拜见，投上了名片。袁世凯一见，当时很惊讶呀，心说谭德少爷怎么突然来了，急忙搭了个请字。谭嗣同跟着从人走进了营中，一见袁世凯，只见他一身的军装，站到二道门外，正跟那儿等着呢。见了谭嗣同，满面陪笑，上前搭躬见礼，高兴地说：“哎呀，真是不知道尊驾能够突然到来，又是远应当面赎罪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
1: 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

0: 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先继续来听一下胡彦斌在2004年这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他的翻唱。你知道在那一年有人问他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没有边界。后来的胡彦斌果然是没有边界，他去了我是歌手，去了天赐的声音，也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夺冠。他去了所有能够唱歌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这张专辑就像是他的音乐宣言，更早也更坚定。这首歌也表现了在当时他就有非常惊艳的改变能力了。

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榜单当中有哪些亮眼歌曲。首先来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这是他在45岁生日当天发布，也是本期的季军。20年前黄伟文给他写了首《给10年后的我》，20年之后他用一首《自由的夜》来回答：我挺好的，谢谢关心。这种松弛感是40加才有的。

来听到排在第四位，来自周深《每个人》，这是他首次用贵州方言演唱，融入了侗族大歌，像是从贵州的山峰里长出来的歌，而不是被唱出来的。这不是一首竞技型的歌，而是一首写给故乡的情书。

排在第11位的是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被驯服的象》，两个人唱得好听，声音和谐，气质搭，很明显这不是一首冲冠的选曲。在这个人人都想赢的时代，他们在本次比赛选择了不争，这本来就是一种态度。

宾士光临月，这首歌在本期拿下了冠军。凭借 R&B 为底色的编曲，用弦乐、钢琴还有爵士器乐来铺陈氛围，不是靠技巧取胜，而是靠氛围感、质感。

来听到本期第16位，来自王鹤野黄龄过海，这是八仙的 OST。 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两首歌都是由唐田和鹏飞来联手打造。在过海里，曲风融合了复古 disco 还有国风元素，也打破了传统神话配乐厚重的印象。那这首歌看似是讲八仙渡海的冒险，其实也是讲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生渡海嘛，难免会遇见风浪，我们不必追求完美的答案，有幸在路途上遇见同行的伙伴，彼此支撑，自在向前，也许就是最珍贵的旅程。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每期节目都会为您倾情播出由全国各地的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光彩夺目，各路优秀音乐人和乐队都在这个舞台上是尽情的展示，让我们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也看到各地原创音乐的活力。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节目去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感受那些真诚的歌声吧。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说起甘肃兰州，其实写这座城市的诗歌不少，有不少大诗人都写过兰州，像唐代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他们都写过兰州。但是在诗歌里把兰州写得像一朵花的诗人却并不多。清中期就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就是江德福。江德福字幼章，号敬轩，清中期的兰州诗人。江德福留下最知名的诗就是《我忆兰州好》，这组诗共12首，专门写兰州的40风光。其中前几首呢是这样写的：我忆兰州好，当春裹足夸，登凡三世火，采散一城花，碧树催歌板，香尘竹锦车，青青芳草路，到处九连鞋。第二首诗是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屋，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品，等等吧。如今在兰州，他的我忆兰州好已经是写兰州的经典名篇，经常出现在各种朗诵活动中，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而兰州也有一位音乐人卢迪，把这首诗谱上了旋律，写出了一首充满韵律的国风歌曲。有请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龙。
1: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裁缝铺乐队的主唱卢迪为你送上的《我忆兰州好》。京剧专业出身的主唱卢迪用自己独具中国魅力的唱腔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或许这就是兰州的故事。兰州欢迎你。

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我只想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135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

0: 莫欺少年穷，来自唐宁慧。唐宁慧从小呢就热爱吉他，学了很多年的吉他，所以到青岛之后呢，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动机，开始尝试写歌创作。除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莫欺少年穷，他还曾经为自己热爱的家乡包头写过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 Sweet Home 包头，一起来听听看。唐宁慧作品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听过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慢，慢的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
2: 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1994年公映的经典影片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回顾那一年的经典影片，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依然有两部我们非常熟知的影片，那就是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上下部，《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今天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大话西游》的第一部《月光宝盒》的故事。《大话西游》的风靡，可以说在今天看来依然就像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95年年初内地公映的时候，它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是和庸俗吵闹等等这样的词组划等号的。但是呢，当人们1998年再一次完整的看完《大话西游》后，很多人的世界观就被颠覆了。影片之中后现代和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审美，那么至于它的影响则一直绵延到现在。影片直到开拍其实也没有一个详细的剧本，只是大概的一个构思而已。构思取自导演兼编剧刘镇伟，剧中至尊宝的人选在刘镇伟看来是非周星驰莫属。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和刘镇伟合作过很多部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周星驰的成名作《赌圣》。在《大话西游》的创作之中，周星驰也提供了大量的意见，甚至很多脍炙人口的对白呢，都是出自他的手里。《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这两部影片呢，按照最初的设想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是呢，拍摄过程中剧情的发展超出了导演刘镇伟的估计，一部影片已经装不下这些奇思妙想，只有把计划改变一分为二。所以说今天我们先来分享月光宝盒的故事。
3: 话说孙悟空护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半路却和牛魔王合谋要杀害唐三藏，并且偷走月光宝盒。观世音闻讯赶到，欲除掉孙悟空，免得危害苍生。

0: 孙悟空，你这个畜生，你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送你师父唐三藏去取西经的，你居然跟牛魔王串通要吃你师父，你知不知道犯了离天大罪啊？
1: 少啰嗦，你追了我三天三夜，因为你是女人我才不杀你，你要以为我怕了你？
2: 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
1: 别吵，
2: 你又在吓我。
0: 你不是怕我，又为什么要打上紫霞仙子抢他的月光宝盒呢？你不就是想躲开我吗？
1: 既然躲不了，那老孙就跟你决一死战。
2: 又干什么？
3: 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要是砸到小朋友那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2: 干什么？
1: 放手。
2: 你想要啊？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
0: 啊？孙悟空，
1: 大家看到了，这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就好像整天有一只苍蝇。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呀、还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救命啊！所以呢，我就抓住苍蝇，挤破他的肚皮，把他肠子扯出来，再用他的肠子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各位，整条舌头都伸出来了，我在手起刀落，哇，整个世界清静了。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要杀他。
0: 悟空，你诸多借口，你根本就不想去取西经。
1: 说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呀？
0: 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3: 哎，徒弟有错，做师傅的也有责任，求姐姐放他一条生路吧。
0: 我不消灭他，我没法向玉皇大帝交代。
3: 请姐姐跟玉皇大帝说一声，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4: 唐三藏慈悲为怀，愿以命相换。观音遂令孙悟空500年后投胎做人，赎其罪孽。500年后的一天，五岳山的斧头帮迎来一个身手非凡的女客春三师娘，就连帮主至尊宝也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紧随春三师娘之后，又来了一个叫白晶晶的女子。
5: 师姐，怎么突然不辞而别跑到这穷乡僻壤，还被一群大老粗用迷药把你弄得原形毕露啊？
0: 你来干什么？
5: 你呢？
0: 我想出来散散心。
5: 你是想在这等唐三藏出现，尝尝他长生不老之肉吧？你能从菩提老祖口中骗出他说出这个天机，难道我就不能吗？
0: 胡说
5: 胡说。那么你跑五岳山来干什么？这儿以前叫做五指山，是那只死猴子当天被困之地，天机泄露，他会转世成人，在投胎之后脚底板会有三颗痣，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唐三藏。师姐，我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胡说啊？
0: 是你想再看到那只臭猴子吧？
5: 哼，再看到那无情无义的人又怎么样呢？不同的是，上次他死在观世音手上，这一次却会死在我的手上。
0: 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没水喝，这个道理你都不懂，想跟我争？你以为就你会变？
4: 原来春三师娘是蜘蛛精，白晶晶是白骨精。毫不知情的至尊宝对白晶晶一见钟情，为了晶晶姑娘，他情愿一改往日匪气的装扮，变成了白面书生，却让白晶晶联想起了自己苦练500年的孙悟空。
0: 什么人？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5: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5: 我
1: 不错，
6: 自从看到晶晶姑娘之后，我决定改过自新，不再做贼。为了表示对姑娘你的诚意，我不要再看见以前的我，好看吗？
5: 是你这臭猴子。
6: 嗯，臭猴子。
5: 孙悟空啊。
6: 孙悟空，
5: 你变成人样就行了。
6: 人样，
5: 看来我不用三味白骨火你是不会承认。
6: 哇，还用得着吗？又烧，何必呢？
5: 难道我搞错了？
6: 何苦呢？哇，干嘛用火焰在烧我？
5: 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
6: 是吗？
5: 嘿，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呢？
6: 我有想过啊。
5: 生什么你？改变什么形象啊？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
6: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5: 什么都好像，像个臭猴子。哼。
4: 菩提老祖为了降服蜘蛛精和白骨精，也来到五岳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至尊宝。
7: 你现在相信了？
6: 我相信了，相信了。我这里为什么会有妖怪出现呢？
7: 笨蛋，我告诉你吧，这群妖怪是在等唐三藏重现人间。
6: 唐三藏重现人间？
7: 嗯，500年前孙悟空被观音大士所消灭，他师父唐三藏为了救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孙悟空一次重生的机会，希望这只猴子能改邪归正。
6: 唐三藏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你还没告诉我。
7: 不错，唐三藏当年为了普度众生，不怕千辛万苦去取西经，希望借此经书来感化世人，满天神佛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玉皇大帝眼见如此，因此给孙悟空一个机会转世，安排他们师徒今世在这儿重逢，继续去完成取西经的使命。为什么那么多妖怪在这儿出现？你明白了？
6: 哦，怪不得我长久以来都在做同样的一个噩梦，在一片漆黑孤独的环境里面，一对一对非常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都非常不好意思。就是你这种眼神，有好几次还盯得我脸都红了。原来注定我今天撞妖。
7: 对呀，你今天真的撞妖了。这两个乾坤袋，一沓的隐身符，你把符贴在身上，他们就看不到你了。趁他们不注意，你就套在他们头上。去吧，我在后面掩护你。
6: 嗯，你这个对白平常是我说的。
4: 菩提老祖没能将蜘蛛精和白骨精降服，反倒让他们认定至尊宝就是孙悟空的转世。纠缠不清之际，牛魔王杀到，二女打不过，便挟持至尊宝逃回了盘丝洞。为了阻止春三师娘杀掉至尊宝，白晶晶中毒受伤。虽然和至尊宝逃出盘丝洞，但白晶晶的伤已经危及性命。
6: 你中的毒越来越深了，再不解会死。
5: 解了又怎么样？不开心长生不死也没用，开心就算只能活几天也足够了。
6: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孙悟空，你会怎么样？
5: 我会杀了你。
6: 我真的不是孙悟空，这块真的是照妖镜，照看就知道了。
5: 什么？你不是他？
6: 不是。
5: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6: 怕，不过没办法，因为我不希望你看到我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另外一个人。
5: 我把你给杀了。
6: 来吧，就像你说的，做人不开心就算长生不死也没有用。
4: 至尊宝的真诚打动了白晶晶，他们决定相守一生。为了给晶晶解毒，至尊宝返回盘丝洞去求解药。白晶晶昏迷之际醒来，不见至尊宝，误以为至尊宝弃他而去，悲愤跳崖，幸为牛魔王所救。与此同时，至尊宝在盘丝洞找到盘丝大仙留下的月光宝盒，并在魔力的带领下来到水帘洞。
6: 观世音，
5: 孙悟空，你当年罪恶滔天，希望你今生会大彻大悟，痛改前非。
6: 谁在说话？
5: 500年前你师父唐三藏为了赎你一命牺牲了他自己，玉皇大帝特意安排你500年后重投人间，希望你能学你师父一样舍己为人，把你过去的一切罪孽洗清。只要你肯自愿戴上金刚圈，肯改过自新，你就可以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到时候你就要负起取西经的重任，把历史重改。不过从此人间一切与你无关，再不能有半点情欲半点留恋，要全心皈依我佛。 你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孙悟空托世，这是因为你还没有遇上那个给你三颗痣的人。当你遇上他之后，你的一生就会改变。
1: 跟我说话吗？不是跟我说的吧？认错人啦！
4: 因为错用迷情大法的春三十娘与二当家生下了孩子。当牛魔王带白晶晶来到盘丝洞时，春三十娘骗白晶晶说，这是她与至尊宝的孩子。
8: 是男的，长得很像你。我觉得做不做神仙，能不能吃到唐僧肉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能好好的生活，把孩子带大，不要像我一样当山贼。你那么想要唐僧，干脆儿子就叫三藏好了。
5: 哼，
7: 谁？
5: 我们可是冤家路窄呀、啊！你想怎么样？孩子是你的？
9: 没错，是我跟至尊宝生的。
5: 你说什么？
9: 奶妈，你告诉他，
5: 你说呀。
8: 是，他跟至尊宝生的。
4: 至尊宝回到盘丝洞，却发现白晶晶倒在血泊之中。为了救晶晶，他使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
1: 般若波罗蜜，
7: 娘子，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
1: 刀下留人。原来是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5: 自杀，要死也先杀了你。
1: 英雄啊，你放过我了。
5: 放过你？你给我一个不杀人的理由。
1: 正在想，你给我个杀我的理由先。
5: 好啊，你一生不想丢下我，还跟我师姐生了儿子。
1: 你完全误会了，不要啊，英雄！我是回来跟你师姐拿解药去救你的，谁知道晚了一步，回去已经找不到你了。
5: 你骗我！
1: 你不信啊 ？Look，
4: 误会终于解开，但白晶晶却不幸落入牛魔王的手中。为了救出晶晶，至尊宝再次使用了月光宝盒。这一次，月光宝盒竟然带他到了500年前。紫霞仙子出现了。
9: 神仙妖怪，谢谢。
1: 哎，盘丝洞不要乱闯。
5: 盘丝洞？你当我不识字啊？明明是水帘洞嘛。
9: 啊，盘丝洞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
5: 以后我住在这儿。
1: 等等，
5: 哎，我现在郑重宣布，这个山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包括你在内。
1: 我？
5: 对呀、啊，就像我的骡子一样，给你盖个章。
9: 你先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盘丝大仙，500年前？啊！
5: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托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人。
4: 就这样，至尊宝遇到了给他三颗痣的人，真正成为了孙悟空转世。

1996年，当时被认为太过吵闹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胜娶亲，在北京都只以20万左右的票房收场。结束影院的惨淡经营之后，电影拷贝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或许是这样另类的影片更适合在校园的土壤里开花，电影在高校中的放映立刻引起满堂彩，开始有研究者专门研究

片的巡回式结构、台词对白、经典解构等之于文学上的意义。1997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春节的热闹气氛，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在电视上播出，并且之后呢重播过多次，培养了一大批的大话迷。而这一部安排在非黄金时间播出的影片也竟然达到了黄金时间播出的收视率。对于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大热，甚至连周星驰都感到很意外。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那么在下期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大话西游》大圣娶亲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吃含有高糖

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0.68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

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一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一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吧。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

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明子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明子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3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儿，他改一点儿，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假期版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欢迎大家啊来到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欢迎各位。那继续来看看朋友的互动消息啊，有朋友还挺多是吧？有朋友说，我记得这个女主播呀，经常是这个早起上直播，对，她经常早起上直播的，对的啊。大家可能这个比较了解啊。那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有朋友说想去参加高敏的婚礼啊，那这个。啊，让齐泽帮你上礼是不是啊？欢迎丁丁啊，欢迎丁丁发财鱼锅啊！丁丁今天去吃发财鱼锅吗？还不错是吧？这个地儿确实还不错啊，爱吃水煮鱼可以去，有点辣，我那天去吃了，哈哈，我那天悄悄去吃了一次，有点辣啊，真的。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啊，一起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正在出行路上的你能够喜欢。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各位下午好，希望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当然呢，我们说啊，伴随着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行程。

方面的一个安全，不管您出行在哪儿，有任何实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啊。军峰说胖东来了，哈哈，我第一瞬间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哦，原来浩东老师还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叫胖东来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如果说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都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啦。

好了，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Key 说这个周杰伦的夜曲来一首吧，行，来稍后的时间来给您安排一下啊，周杰伦的夜曲。我刚才看差了，我看成了这个夜来香，我还想周杰伦什么时候唱了一首夜来香，一搜结果是宋亚轩版本的啊。夜曲这个时间呢送给你啊，也希望你这会儿呢在出行的路上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然后也希望各位出行平安。

好了，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期待有更多好朋友们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一些留言打卡的信息，或者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今天下午周末好时光，也希望各位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在周日的下午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其实昨天在跟这个朋友聊天，说今天会前往我们这个隰县的小西天去走一走逛一逛哈，感觉我们临汾周边还是有很多宝藏的旅行地的，如果说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啊走出家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风光，因为毕竟呢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秋天，风景环境天气都正处在一个非常适合说走就走的时候呢。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假期版，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日下午继续与我们进行互动啊。那欢迎到 K 啊，说夜曲来一首啊，我们稍后给你排单一首夜曲啊。然后还有猫布啊，欢迎猫布，我们这个听众猫比较多啊，所以要欢迎大家。那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互动节目，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希望我们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们出行在路上依然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啊，赶紧来跟我们说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到这条消息，是关于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时间和计划的。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中秋节的一个假期了，各位。咱说这个中秋说快也快啊，
1: 对，
0: 这好像还有就来个十来天。这两天我已经看到这个各个大抖音直播间纷纷开始
1: 票都抢完了，
0: 对，而且还在就是推这个中秋，你去走亲访友啊，看望长辈啊，你得去买一些什么这个饮品呐、包括一些礼物
1: 啊、是吗？
0: 对吧？就好像什么，
1: 就是你可能有需要，我没去需要、
0: 他不给你推什么什么交个朋友啊、类似这种比较大的直播间，
1: 就是你可能
0: 都在推啊。
1: 对，你今年、明年两年都比较需要这个，
0: 然后就给我频繁的在让我花钱，想着法让我出钱。然后我们就是说，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个话呢，各位要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在下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各位啊，咱们9月20号到10月20号呢，它是这个9月20号和10月10日。就这两天它是属于我们调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您那这两天是需要
1: 上班，尤其是、对，下周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天是要工作的啊。那根据这个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呢，今年的调休放假呢一共33天啊，这个比去年多了5天，
0: 多了5天呢啊。
1: 对，那本次中秋国庆呢是这样的，中秋呢是在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国庆呢10月1号至10月7号啊，总共放假7天，其中呢在9月20号和10月10号呢是调休上班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没错，而且要注意的就是中秋跟这个中秋期间啊，这咱们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对，
0: 然后咱们这个国庆期间啊，高速通行的话呢，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免费通行的，
1: 是的，
0: 这点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清楚，
1: 对，并不是所有的假期都免费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目前呢已经了解到，其实它这个各方的一个车票已经开抢了，从我们这个9月9号开始就可以

0: 去买我们这个古中秋前一天的那个票了，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今天是已经到了9月13日，
1: 对，
0: 您现在可以购买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9月27日，就是中秋节假期结束的那一天返程的那个票，
1: 可
0: 以去
1: 买，嗯，今天
0: 可
1: 以
0: 买，对，
1: 嗯，
0: 然后再错过的话，可能您这个中秋跟国庆
1: 中间，抢国庆的票了，
0: 对，嗯，那三天的一个假期，您可能就得跟领导呗，领导，我需要请个假，嗯，
1: 买不下票了，啊，
0: 对，这是
1: 故意的吗？
0: 不是，对，我也在想，嗯，这个招今年会有多少人在用啊？就是中秋出门玩，结果没有抢到回家票，嗯，刚好这三天。要不顺道就把假给请了吧？
1: 哎，啊，轮休了是吧，嗯？或者是这个公假公派了是吧？公假啊，
0: 这能行吗？这合理
1: 年假
0: 啊，
1: 年假，
0: 就是，只要胆子大，嗯，中秋连暑假，就别连国庆了啊！
1: 你别上班了，你辞职算了。
0: 所以前面加个前提叫只要胆子大嘛，嗯，对吧？
1: 你连暑假你到啥时候？明年呀，啊，明
0: 年
1: 七月份，
0: 这不就是请假，嗯，假期一天又一天，啊，
1: 你这不就属于是不上了吗？明年暑假上完是吧？秋季招聘会找个新工作是吧？
0: 秋季招聘会的时候，到时候领导你好，嗯，我是新来的这个应聘的员工，又再次见面了，啊。
1: 对，你叫什么？
0: 嗯，我叫
1: 齐泽，
0: 我叫齐小泽，我们是齐泽二号，嗯。然后呢，我们就说，因为今年中秋跟国庆期间，它其实只有这个三天的一个上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今年这个稍微有点特殊，它离得很近，但它又中间只有三天的一个上班时间，也就是你先休三天。
1: 嗯。嗯，
0: 然后再上三天，
1: 哎，
0: 然后再休七天，
1: 哎，这咋办呀？
0: 你说这中间这三天上还是不上？
1: 你就说嘛，
0: 挺让人着急的，
1: 哎，
0: 啊。
1: 反正你也不用多想，你是得上。
0: 那我得上，啊，
1: 因为你国庆也不放假。
0: 对，我跑不了，嗯，是啊，我这个国庆放假，国庆之后估计会大大的放一个假呢。
1: 哎呦，这太好了，是吧？
0: 嗯，暂定的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在出行到哪儿了呢？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去说到这个中秋跟国庆假期这件事儿，我相信最近其实也是比较这个热点的一个内容了，
1: 是
0: 就是大家都很在关注，都在想到底多少能放假啊？这上。班上挺累挺的是不？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
1: 哎哎，看看这个螺丝钉这位朋友啊，说看看河北台的直播啊，那才叫有个意思，嗯，那个河北台是哪个台？
0: 学习一下，嗯，不知道呀，
1: 是是是啊，
0: 啊，然后
1: 我要能去河北台，我就不在这儿待了啊。
0: 那应该属于咱们升迁了。
1: 嗯，然后他说假期预告可以加上特产代言啊，这号带不了啊。
0: 嗯，
1: 林飞
0: 又选
1: 不是
0: 上了，
1: 嗯，
0: 粤港。哦，大门区了吗？
1: 是，
0: 也算是走到国门的大门口了。
1: 嗯，对，那个确实，我们那天也说了啊，
0: 嗯，
1: 那次说这新闻时候还说这事儿，说这个咱们临汾优选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嗯，确实不错。
0: 我这两天疯狂在吃梨。
1: 梨儿啊，
0: 啊，就是那玉露香，
1: 啊，
0: 这不是秋天了吗？
1: 这一看就是这收礼了，
0: 没收啊，纯就那外头推个小摊摊，
1: 啊，
0: 然后就过去买去了啊，
1: 嗯，
0: 就这两天吃梨是会吃的比较多些，润秋燥嘛，你说这多养生呀。
1: 那，哎，我最近也吃，我最近天天吃，这确实是这个天儿，确实得这个稍稍下下火，
0: 嗯，
1: 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猫布说啊，说领导说没事啊，我开车过去接你，
1: 嗯，
0: 我开车过去，这像我们领导能干出来的事儿倒是。
1: 接谁啊？
0: 就说领导，我这个没买上票，哦，啊，
1: 我开车接你去，
0: 我要放假啊，然后领导说没事，我开车过去接你去，或者说领导说没事，
1: 嗯，
0: 那你先上办公，我给你安排1、2、3、5、6、7、8、9、10、11个活儿，
1: 哎，你不是那个要你要带货吗？你啥时候带货呀？
0: 我的号得涨到500粉呀，嗯！
1: 哎，你要带了货就好了啊，带了货你平常叫我一下啊。
0: 然后买梨的时候，咱直接在直播间买，
1: 不是
0: 自己赚，
1: 不用在直播间买，我帮你播一会儿。
0: 为啥呀？
1: 我就把今天的梨吃够了。
0: 哦，就边播然后
1: 边
0: 吃，
1: 嗯，
0: 边
1: 吃
0: 够了，
1: 嗯，
0: 吃饱了，说行了，高明我累了啊。
1: 你看那个什么某甄选呀，某什么，嗯，什么同行呀，
0: 他们都会吃的，
1: 哎，他们会叫那个戴耳机导播上来吃。
0: 对，边播边吃，
1: 嗯。我就是那个戴耳机导播，
0: 啊，
1: 吃说你看他吃的啊，吃，
0: 啊，对，你看他吃吃多香呀，
1: 嗯，
0: 然后边吃，嗯，吃边吃，这说发表一下你的真实评论
1: 啊，
0: 嗯，你说这个梨又脆又嫩，
1: 嗯，
0: 又薄又多汁，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然后这过一会儿就。换一个这个齐泽来了，嗯，
0: 对，就是每天大家就是到了晚上的，
1: 嗯，
0: 或者下午的那个水果茶时间，下午茶时间，
1: 嗯，对，
0: 大家伙挨个排队，
1: 高明开播了，
0: 哦，啊，高明开播挨个排队啊。不过话题说到这儿啊，咱们这500粉丝，
1: 嗯，
0: 你觉得到在9月份能完成吗？
1: 那我哪知道？
0: 你暂时我们可以去期待预测一下啊。
1: 嗯，
0: 我很好奇咱们那号现在是多少粉丝了？
1: 那你得拿这个手机，
0: 得拿那个手机去看一下，
1: 手机呢？
0: 哎，在那边呢，是不？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吧，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还有听见灵魂好物严选。
1: 对，
0: 两个号码目前呢，咱们就说不是同步都在直播哈，两个号码目前呢，咱都是希望各位都能够给我们来添把火啊，努力的啊，去给我们加个粉丝啥的，
1: 嗯，
0: 下次咱有灵魂本地的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咱作为官方号能够给大家拿到一个低价，这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1: 哎，这好物严选这个刚评论了一下。 这个给这个号点个关注，现在多少？
0: 390
1: 啊，
0: 嗯，对，
1: 哦，不错啊，
0: 嗯，加油吧啊，
1: 嗯，
0: 冷猫不说好累，我把另一个小号关注一下啊，
1: 哎，可以啊，
0: 说好了啊，
1: 我感觉他的小号应该不少嘞，
0: 说好了啊，不能骗人啊，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假期嘛，放松一下，
0: 对，
1: 想点歌可以分享一下啊，
0: 想听啥歌呀，啊，各位直说吧。

0: 界。
1: 好了，这首《北极星的眼泪》瞬间勾起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啊。
2: 哎，今天咱们的主要内容是来聊一聊高敏是什么时候来办事儿，是吧？
1: 就突然间看见评论区当中大家都开始聊起来了，高敏到底什么时候请大家吃饭啊？所以说猫不关心的是吃饭的事儿，是不？吃饭的事儿，要不今天晚上让亨通老师请客、啊？
2: 齐主播安排一下，是吧？我现在是齐主播。
1: 齐主播安排的啊。
2: 对，我是齐主播啊。
1: 然后那莫等闲问到了说，说周日上班双倍工资吗？没有啊，没有的事儿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种内容呢？这种内容这只有一般是在这个咱们十一国庆期间的那几天才可能会出现的，在法律条文里规定的啊。
2: 是吗？
1: 对啊，法律条文当中是要求的啊，像我们中秋的当天、中秋节的第一天，还有我们国庆节的第一天，
2: 对，
1: 按照法律的规定，它是要求是做到三倍的一个工资的啊。
2: 对，但是我希望大家这个中秋国庆都不加班啊，咱们得好好休息，
1: 是
2: 吧？是
1: 的，
2: 这
1: 个工不工资的不重要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去学会休息。
2: 哎、是的、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这里是正在假期为各位直播啊。这个有朋友说，我主要关心能不能去成。
1: 哎呀，没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到时候给大家单独安排一桌、啊。
2: 就哎，高敏好像你要去也见不着咱们主播们是吧？主播们应该都不去。
1: 对，主播们应该都不去。
2: 是啊，
1: 对，
2: 除了
1: 不熟，
2: 除了东主播去啊。
1: 对，我跟单位的主播那个都不熟，我们关系不好，私下里都是打架来的啊。
2: 除了东主播去啊，其他的人也不去，所以这个。你的关注呢可能这个
1: 是的，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就是
2: 哎
1: 以为是一个大型听友见面会啊，结果发现欧林浩东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好消息吧。
2: 好消息
1: 啊，雷锋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啊，咱们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咱们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也将会在十月城铝国巷正式开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面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各大车企4S店来进行商家的招募哈、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联络一下我们。
2: 欢迎私信。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海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也即将就要开赛了。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没错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各位可以私信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0: 你。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当然在这个时间呢要提醒各位啊，已经进入到了17:56，我们晚高峰正在进行当中，
1: 正在进行，
0: 是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咱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咱们十月城吕国巷正式举办，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再次诚邀广大的车企还有 4S 店，如果说您有兴趣有想法的话呢，想要参加的可以来拨打一下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81-0357-7233，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的。
1: 好，那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吧，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被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的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活动具体的信息呢是活动这个期间呢这个也是呢设置了三大类别，比如朗诵啊、声乐啊、舞蹈呀，涵盖可能少儿组少年组啊。那这个线上报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公号来进行报名啊，或者线下的话呢可以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楼的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团体报名的话呢是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来进行集体报送啊。
0: 没错哈。然后呢我们呢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然后也跟各位一起去出行路上陪伴各位在出行的时光当中，让大家有一份行车路上轻松的好心情。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个会儿呢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文字语音图片的留言内容哦。

0: 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

0: 店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谈，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每期节目都会为您倾情播出由全国各地的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光彩夺目，各路优秀音乐人和乐队都在这个舞台上是尽情的展示，让我们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也看到各地原创音乐的活力。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节目去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感受那些真诚的歌声吧。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说起甘肃兰州，其实写这座城市的诗歌不少，有不少大诗人都写过兰州，像唐代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他们都写过兰州。但是在诗歌里把兰州写得像一朵花的诗人却并不多。清中期就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就是江德福。江德福字幼章，号敬轩，清中期的兰州诗人。江德福留下最知名的诗就是《我忆兰州好》，这组诗共12首，专门写兰州的40风光。其中前几首呢是这样写的：我忆兰州好，当春裹足夸，登凡三世火，彩散一城花，碧树催歌板，香尘竹锦车，青青芳草路，到处九连鞋。第二首诗是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屋，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品，等等吧。如今在兰州，他的《我忆兰州好》已经是写兰州的经典名篇，经常出现在

0: 各种朗诵活动中，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而兰州也有一位音乐人卢迪，把这首诗谱上了旋律，写出了一首充满韵律的国风歌曲。有请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龙。
1: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裁缝铺乐队的主唱卢迪为你送上的《我忆兰州好》。京剧专业出身的主唱卢迪，用自己独具中国魅力的唱腔，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或许这就是兰州的故事。

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栋梁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

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之声。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十三五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0: 往昔少年穷，来自唐宁慧。唐宁慧从小呢就热爱吉他，学了很多年的吉他，所以到青岛之后呢，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动机，开始尝试写歌创作。除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莫欺少年穷》，他还曾经为自己热爱的家乡包头写过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Sweet Home 包头》，一起来听听看。唐宁慧作品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过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

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是。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先继续来听一下胡彦斌在2004年这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他的翻唱。你知道在那一年有人问他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没有边界。后来的胡彦斌果然是没有边界，他去了我是歌手，去了天赐的声音，也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夺冠，他去了所有能够唱歌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这张专辑，就像是他的音乐宣言，更早也更坚定。这首歌也表现了在当时他就有非常惊艳的改变能力了。

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榜单当中有哪些亮眼歌曲。首先来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这是他在45岁生日当天发布，也是本期的季军。20年前黄伟文给他写了首《给10年后的我》，20年之后他用一首《自由的夜》来回答：我挺好的，谢谢关心。这种松弛感是40加才有的。

来听到排在第四位，来自周深《每个人》，这是他首次用贵州方言演唱，融入了侗族大歌，像是从贵州的山峰里长出来的歌，而不是被唱出来的。这不是一首竞技型的歌，而是一首写给故乡的情书。Yeah.

在第十一位的是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被驯服的象》，两个人唱得好听，声音和谐，气质搭，很明显这不是一首冲冠的选曲。在这个人人都想赢的时代，他们在本次比赛选择了不争，这本来就是一种态度。

丁世光林月，这首歌在本期拿下了冠军。凭借 R&B 为底色的编曲，用弦乐、钢琴还有爵士器乐来铺陈氛围，不是靠技巧取胜，而是靠氛围感、质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特别想知道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自己的家，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又或者其他。一房两人，三餐四季，每天都值得期待。日子再忙，有人一起吃早餐，忙碌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晚餐，一起吃饭，一起追综艺，一起聊天，一起说话，一起睡觉。这首歌，谢春花，最想要的生活就是现在。

对我来说，最想要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也有二人世界的平淡和甜蜜。心中有一束光，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心中有一束光照进来，那就是心中的星辰大海。

I'm waiting for。 你可以大大方方承认不喜欢，承认是新鲜感，坦诚一点，正常人都没有想过纠缠，可惜你不说实话，假装生气。你的爱收放自如是天赋，我羡慕。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会嫉妒你身边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你。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请原谅我的自私，原谅我不愿意把你让给别人，原谅我想一直占有你，原谅我逞强死要面子，原谅我欠你的告白羞于启齿，原谅我们都还没有长大，原谅我没有变成你期望中的样子，原谅我们还是要对彼此挥手道别。言人中一种原谅。

很期待你给我发消息，但你始终没有，所以我选择不打扰你。喜欢呢，真的没有用，多喜欢都没用，相互喜欢才是真的有用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会一直陪着你，看你结婚，喝最烈的酒，吃最苦的糖，也会慢慢忘记你。虽然不能参与你的人生，但好歹看过你的人生。毕竟啊，不能阻止你奔向你喜欢的人吧。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

0: 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另一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

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他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已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 50%。 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佑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佑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佑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有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经历，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五分之一。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子。

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三个月，木友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一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五一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松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

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永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

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十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

在说妈妈的歌后面接了王菲的这首人间，也把这首人间送给彩虹的微笑，祝你生日快乐。今天那上半段我安排的全部都是某人点给某人的歌，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给 DT 的，来自戴荃的《悟空》。我倒是很想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他，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吧。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刚刚你听到的歌全部都是来自大家的点播。刚刚的歌就是简简单的一句话调配给 DT 的，原因就是直播录播就像猴子一样真假难辨。然后呢，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也来首孙悟空吧。如果要让我活，要让我有希望的活，这是我最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句话。想想看，是啊 ，DT 一会儿越听越流行，一会儿音乐加块糖，真的是七十二变。五月天的孙悟空。这个前奏一起来就是满满的西域风采，好像有黄沙漫天，袈裟在肩。

说西郡主说，如果说上一首悟空描绘的是猴头出世，那么这一首描绘的是猴头历劫。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孙悟空来说，这可不算什么历劫，玩得正开心呢，在这人世间。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玩起来，不管面对什么。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5: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接下来的这首歌，按照夏花定律，就是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是属于夏花的，因为这首歌就叫《生如夏花》。但是仔细听呢，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演唱者不太一样。这是来自老 K 的推荐，药师寺宽邦，这是一位日本的僧人。想看看他翻唱的《生如夏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昨天也好奇的点开听了听，那就把这首也分享给大家。谢谢老 K 的推荐。

没错，这一版的《生如夏花》是老 K 推荐的，药师寺宽邦，日本的一位僧人。感觉听他唱这首《生如夏花》，他的这个歌词部分的发音，跟开头的那个诗巴拉，哎，我也不知道那个，一会儿听一下。啊，西巴拉朱布，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估计他可能唱整段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依靠一种感受吧，所以发不发音标准无所谓了。只不过他的这个夏花好像更温柔一些，而树版的生如夏花就更绚烂一点。之前简简单单一句话问我说，能不能偶尔点三首歌。

的《爱在夏天》，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可是他人不在，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上面，可能因为遗留了太多的点歌，所以呢，我在想要不要把简简单单一句话的那个点播的第三首歌放到最后一首。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们就放到明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在听歌。

的时候，有人在收歌，还有人说想要学这首歌，那就期待一下。嘟嘟，学好了可以把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就一起享受点歌一起听的快乐。

时间的左边刚刚说，杰克堂帮忙加一份生日祝福吧。刚刚看到朋友圈有一位好朋友今天过生日，想通过音乐加块糖节目祝陶孙许生日快乐。歌曲还剩哪首没有播的，那就来哪首吧。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就特别的合适，虽然这也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雨桐，微博当中的雨桐，我们直播间的奇境，他说糖糖想点一首水彩，来自岑宁儿。粤语总是有一种语言上的朦胧美，然后音乐呢又赋予了它特别的诗意。在一个夏日的中午，心静自然凉啊，说得真好，也好像是水彩散发的那种没有那么的厚重，让你觉得心里面清爽的感觉。也把这首水彩送给那位过生日的陶孙许同学，想放开，想喝彩，这一刹，毕生的偏爱。

是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这是一首凉快的歌，来自陈明儿的《水彩》，也感谢齐静的推荐。接下来还是一首点播，来自雪孩子，顺手呢从手机里面找出了一张专辑《为爱走天涯》，发现了一首几乎忘了的歌，很好听，算得上是 B 面遗珠之作了。这首歌就叫《忍不住》，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可以安排。忍不住，好像看整个血管的这段点歌词，就是一种忍不住的氛围在其中。来听《忍不住》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不论过去的你是什么样，最重要的都是今天你是谁，以及明天你会成为谁。把辉煌和挫折都留给过去，今天起定下一个小目标，轻装上路，勇敢地迎接风霜雨雪，在磨练中不断成长，最美的风景终将在前方等着你。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只因为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让人难忘，就像人们总是找寻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我们的心不再安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每次开始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爱别人，可是真正在一起以后就忘记了疼惜，不再如获至宝。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要在心里最深刻的地方去珍惜就很难了。

总是害怕爱情老去，总想为爱情保鲜。张小娴说，为什么要保鲜呢？它又不能吃。爱情就像世间大部分的事物，总有高低起落，总有好和不好的时候。它如同季节，春去秋来，每天在变。它又像月色，阴晴圆缺，一直在上演。你管不了爱情，只能够管好你自己，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只要你新鲜，爱情也就新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时世界爱跟我们开玩笑，你走着走着发现走进了一条岔路，到头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走着走着遇到一堵墙，你拼命翻过墙，却发现后面是深深的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摔得鼻青脸肿。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你还在跌跌撞撞找出口。你会找到的，我们都会找到的，不是吗？

无底洞，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能完全弥补遗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淡淡的忧伤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留给你的就一定是后悔。

师父说，孩子，你要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你要不快不慢的成长，在过了经常搞砸一切的年龄之后，学会搞定一切的本领。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累到非要休息，只是突然不想继续往前赶，也不想马上回答任何事儿。午后的时间很适合这样，阳光落在桌边，手机暂时没有新的消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先让自己空一会儿。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推荐几首适合午后一个人发呆时候听的音乐作品。第一首，张悬《宝贝》，这首歌很适合午后刚开始发呆的时候听，张悬唱得很轻，像一句贴得很近的安慰啊，不催你想明白什么，如果下午忽然有点停下来，他可以先替你把周围的声音放

而这首适合发呆的作品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适合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的听。它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像人在房间里轻轻的走了几步，水杯、书页、窗帘和一点点的光都跟着变得慢了一些。

听听王若琳的这首 Last in Paradise啊，这首歌有一点点爵士感，也有一种城市午后的松弛感，它适合在靠窗的位置去听，也适合在工作的间隙把注意力从屏幕上转移开来，让你望向远方，而记忆此时此刻想起了这首歌。

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给各位推荐几首适合午后发呆时候去听的歌。李健《风吹麦浪》，听到这首歌视线会被慢慢的带远，它不太像房间里的歌，更像你发呆忽然看到了很远的一片光啊，不用真的去那里，只是让你的心从眼前的这一块小地方里脱离出来，往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最后一首适合午后发呆听的歌就是雷光下的这一首是适合留给午后快结束的时光啊，它有一种

信般的停留感，不急着把情绪说清楚，像发呆之后留下的一点点的余光还停在桌面和窗边。如果在某个下午你不知道想做什么，回想起曾经你在音乐堂听到的这一期节目推荐给你的这些歌，不妨打开听一听，就能够找到这种舒适感。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

0: 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情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静静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0: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1: 往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的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

0: 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诚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

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刻意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0: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为什么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